0: 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
1: 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就看不住你好